0: 天上风不沾干人家，
1: 也无赖干地干，
0: 哎，快点干，
1: 无赖干不快些面不也是没赖干地干，
0: 俺能不也整？
1: 哎，有那么没说，不然不面不也买？你别追，嗯。